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这里是 FM
1: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4: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2: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
3: 好吧，你说吧。
2: 亲爱的，我错了。
3: 哎，你说的太对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天冷嘴唇容易干，随身备之很实用。迪奥变色魅惑润唇膏3.2克，1号偏裸粉，4号偏珊瑚橘，249元到手2支，膏体偏软，上唇有一层淡淡的滋润感，不补嘴也不越涂越干，素颜直接涂一层，唇色看着自然。上妆前打底也行，管身细细一支，放包里不占地方。249元到手2支，一支放包里，一支放梳妆台。双十一给自己添点小东西，这个2支装刚好加进清单。
2: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

0: 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上午9点。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真的。
3: 难道你心疼我？
2: 不是，你哭起来的样子太丑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5: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唱响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都会有情。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入秋天凉，想换双走路舒服的鞋，耐克 Johnny Run 缓震跑鞋，36到45码，浅紫、抹茶绿、粉色多色可选，299元一双。鞋面是透气网布，脚背不闷，中底有缓震，落地不那么硬，鞋楦偏宽，脚宽脚背高也不挤，鞋身不重，走久了脚不容易累，踩上去有点回弹。299元到手一双，36到45码都能挑，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双十一想换鞋的，先挑个喜欢的颜色。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上午10点。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一套把早晚护肤配齐，不用自己一样样挑。娇韵诗弹簧日晚霜，双萃三件套，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加双萃精华50毫升，399元。日霜智力偏乳霜，白天用不厚重，晚霜滋润一些，深秋晚上用着舒服。双萃精华按压出来，油水分开，掌心搓一下再上脸，吸收后摸着软和些。399元到手，日霜晚霜加双萃精华都是50毫升正装。双十一要入手成套护肤，提前记下这套，不用临时挑。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上午11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

0: 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女神，我喜欢你。
3: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2: 哦，好吧，我懂了。
3: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2: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3: 不是。
4: 可惜不是你。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7: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海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3: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4: 哎，你好，给我。

0: 来瓶可乐，多少钱？
1: 8块。
0: 八块，多大一瓶呢？
1: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0: 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倾听新时代，
4: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4: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戒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八十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New truck, big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2: 人家拧不开盖子了啦。
3: 是吧？那你站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6: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冤枉眼周容易干的朋友，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正装15毫升，加中样5毫升三支，和小样3毫升，199元，限时加赠精粹水小样30毫升。眼霜质地轻薄，用无名指取一点点，从内眼角往外轻轻点按，吸收后眼周不粘，上妆也不容易卡粉。中样小样放办公室或出门带着都方便，199元到手，正装加中样小样共4件，用量省，能用挺长一段时间。双十一享受经典系列，这套小规格入手不占预算。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3: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8: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

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一个赞。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香，世纪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话。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过后脸容易干，面霜该换滋润的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569元，有效期到2027年11月。赠小鹿中水小样30毫升5瓶加礼盒礼袋，质地偏稠，挖一小勺在掌心温一下再上脸，推开后不浮在表面，晚上可以涂厚点，带个小勺取用也干净。569元到手，黑绷带50毫升，还带5瓶小鹿中水小样，礼盒礼袋送人也体面。双十一想入好面霜呢，这一罐可以提前记着。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稍息，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6: 少奇立正，宝贝来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每周日下午4点到4点半的宝贝来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今天呢，宝贝来了，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于芜湖市湾址实验小学2年级的陈阳图南同学和他的妈妈一起走进直播间，来聊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幸福快乐。当然此时此刻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宝爸宝妈们哈，如果呢你们想给自己家的孩子报名来到我们宝贝节目做客哈，也欢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把您孩子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发给我们，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也希望更多的优秀的小朋友可以来宝贝来了节目做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小嘉宾哈，就是陈阳图南，他的小名叫图图，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图图吧。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陈阳图南，大家也可以叫我图图，我今年7周岁了，是一名来自安徽芜湖湾址实验小学2年级的小学生。我是个活泼好动又充满好奇心的小男孩，我是班级的3好学生，我有好多喜欢的事儿。在操场上踢足球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阵风一样自由，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喜欢拼乐高、画画、看故事书，我还喜欢主持、唱歌、跳舞。一听到喜欢的音乐，我就忍不住跟着节奏动起来。感觉自己像一个快乐的小精灵。今天能来到《宝贝来了》这个节目，我特别开心，想把我的小故事分享给大家。
6: 好，欢迎图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这个感觉像小精灵一样哈，就像你的自我介绍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到的就是图图妈妈。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陈阳土奶的妈妈杨青青，非常感谢栏目组给孩子这次展示的机会，也很开心能陪着图图一起参加今天的节目。
1: 好，欢迎这个图图和妈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其实说图图呢跟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真的非常的有缘分，因为他今年呢参加了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海豚少儿的七枚徽州印微短剧的录制哈。那在这儿呢也想请图图妈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好不好？
0: 这部剧呢讲的就是我们徽州的一个文化，我们一般的都是在留园拍摄的，合肥留园拍摄的，讲的呢就是七项非遗传统手艺，少年们一日千里，在指尖的探索中被古老的智慧一点点唤醒文化血脉，让他们凑齐七枚徽州印闯关成功，从中收获更多的成长。
1: 这是弘扬我们徽州文化的一部微短剧哈。那我想问一下图图，你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谁？
2: 大家好，我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是算小猪。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角色？
2: 他是一个珠算高手，珠算计算的速度可以超过计算器。
1: 哇，这么厉害啊！他还有什么特色啊？
2: 他也善于思考，鼓励别人。我很喜欢我这个剧中扮演的角色。
1: 看来算小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同学哈。那我想问一下图图，你是不是第一次走进剧组来拍戏啊？
2: 是的，
1: 第一次哈。那第一次穿上戏服的时候紧不紧张？
2: 我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的
1: 啊。那你还记得你拍的第一场戏是什么吗？
2: 第一场戏是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浩然他们来我们要面临的挑战。
1: 然后呢，你的台词是什么记得吗？
2: 我的台词是嘿嘿，这次就让我给这帮小屁孩上一课。
1: 你这个台词特别的有意思哈。那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2: 马上就要到我了，我要好好表现
1: 啊。看来自己对这部戏还是非常用心的哈，因为到现在连里面的台词依然是记得那么的清晰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图图，就是拍戏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特别好玩的这个故事，特别好笑的事儿？因为我们你看啊，没有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可能都想了解一下这部剧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哈。
2: 都有，有时候配合不好就要多讲几遍。天气好热啊，我们的头发都湿透了，但是我不怕热，和大家在一起拍戏和玩，我很快乐。
1: 这就是拍戏这段时间的收获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图图，你觉得在剧组拍戏跟在学校上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你更喜欢哪一个？
2: 我都喜欢。拍戏的时候是能学到更多知识，还能休息一会儿。在上学也是，上完40分钟课以后也能休息，也能学到更多的语文知识，所以我都喜欢。
1: 最重要的是哈，这个不管是在剧组也好，在学校也好，我们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那你这次拍摄有没有认识新朋友？
2: 我认识了，是我的搭档算小盘。
1: 算小盘啊，你们俩成为了好朋友，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学到过，比如说拍戏的过程当中学到过一些新的本领？
2: 学到了，如何看镜头啊，如何什么什么拍戏呀，如何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和如何弄感情啊。
1: 啊，这都是导演教给你的，对不对？啊，让你如何去适应，学会一个角色去拍摄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哈，那这部戏拍的贵不贵？
2: 还好吧，也不算贵。
1: 还不算过瘾。那你觉得不过瘾的地方在哪儿呢？
2: 不贵的地方是
0: 他可能听错了，过瘾
1: 啊。过瘾是不是？我以为说还没有拍过。我觉得没拍过瘾也很正常嘛，因为我们可能还有下一部戏在等着的，对不对？我们下一部戏会让自己过瘾一点。那当然我想问一下图图，如果说还有机会再让你拍一部戏的话，你最想演什么角色？
2: 我最想演米小圈。
1: 米小圈啊，这是一个 非常可爱非常活泼的一个角色，对不对？
2: 是的
1: 啊。我听啊，这个导演组的老师跟我说啊，说图图小朋友非常的活泼，到哪之后呢都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啊，这个性格特别的好。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活泼可爱的角色也很适合你的表演哈。当然图图妈妈哈，我想问一下，那你是怎么，就是图图是怎么和这个就是青梅徽州印这部微短剧结缘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你们官网上首先看见了你们一个选角的一个宣传，
1: 嗯，
0: 我就给他报名了。平常他就喜欢唱歌跳舞，热爱舞台嘛，就带他来试试看。后面比赛的时候被选到了，然后就支持他参加了这个活动。
1: 那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去支持孩子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微短剧的拍摄呢？
0: 首先是他比较喜欢这些舞台，通过这个我看是宣传徽州文化嘛，想给他一个全新的体验，让他看一看拍戏是什么样子，然后徽州文化又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小从小接触的徽州文化不是很全面。通过这一次剧组的一些学习啊，一些制作啊，笔墨纸砚啊，让他从中也收获了很多。
1: 这就是对于孩子学习哈，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课本，当然也可以通过拍戏的形式，让孩子接受到更多的信息，然后呢从而呢产生对于我们这个徽文化的一个深刻的印象和理解哈。那当然我也想问一下妈妈哈，就是你陪孩子进组拍摄的这段时间哈，就是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啊特别的感动或者印象深刻的地方呢？
0: 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是夏天嘛，天气很热，然后拍摄现场呢也没有空调，大家为了呈现更好的效果一直在拍摄，一遍一遍的过。
1: 那还蛮热的。
0: 对，也没有一个人喊累，然后小朋友们在一起闹腾的也厉害，让老师和工作人员们也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但是老师和工作人员在一起也没有任何不耐烦，都陪伴着小朋友，也很尽力，真的很感动。
1: 对，我觉得哈，这个剧组的每个人，包括我们的小演员，都非常的敬业，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觉得拍完这部戏之后哈，图图身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拍完以后呢，他变得更自信了。他说他也爱上了拍戏，因为有了这一次全新的体验嘛，他对拍戏呢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学习方面呢又变得更加主动了，明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不管是背台词啊还是课本知识啊，他都有规划自己。
1: 那以后未来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会不会让孩子继续去尝试，比如说参与这样的拍戏啊，或者说是走上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
0: 如果他喜欢的话，我们家长都会支持他的。
1: 那图图，我知道之前还参加过这个海豚少儿春晚，对不对？包括一系列的演出活动。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作为家长，你是怎么看待就是这些平台给孩子们带来的这样一个锻炼的机会的？
0: 首先呢，感谢安徽电视台给小朋友们这些展示的机会。因为我们小朋友是从小就比较喜欢热爱舞台嘛，然后我们参加你们电视台的节目呢就比较多，每一次呢在电视上他看到自己的表演他都很开心，通过电视台的平台让小朋友们也更加喜欢自己的那些兴趣爱好，更加坚持，能够在电视上展现自己也是小朋友对自己努力的一个认可，让他们更加热爱舞台，也可以让小小的梦想呢在这里生根发芽。
1: 没错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孩子展示自我的一个很好的平台，当然孩子通过这样的一次展示也锻炼了自己，得到了成长。那我也想问一下图图哈，就是妈妈这次陪伴你全程拍摄，如果你给妈妈打分的话，图图你会给妈妈打几分呢？
2: 我给妈妈打100分。
1: 哇，
2: 妈妈你最好了。
1: 给妈妈打100分啊。
2: 是的。
1: 看来这个图图对于妈妈的这次陪伴啊非常的满意。那图图妈妈，我也想问一下，如果你给图图这次拍摄表现打个分，你打几分呢？
0: 我给他打99分。
1: 99分，为什么呀？图图都给你打100分了。
0: 扣一分嘛，让自己有努力上升的空间。但是在妈妈心目中你永远都是最棒的。
1: 那这个是寄予了对于图图未来满满的期望。也是希望这个孩子永远都可以有进步，越来越好，展示完美的自己。
0: 对，
1: 那图图哈，刚才妈妈说了这么多，我觉得特别暖心的话给你哈。那你对最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2: 妈妈，我爱你，你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哎呀，好甜呐！那图图妈妈哈，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呢？
0: 加油宝贝，努力做最棒的自己，凡事尽力而为就行，爸爸妈妈永远爱你。
1: 啊，很棒哈。那我想问一下图图妈妈哈，就是说如果未来以后还有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你跟孩子同时去参加一档节目啊，或者是一次活动，你们想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节目呢？
0: 嗯，比较想一起参加旅行类活动的节目。
1: 旅行类的活动啊，为什么呢？
0: 这样既看到了不同的风景，也会在旅行中锻炼自己，收获更多的成长与快乐。
1: 果然是非常全面哈、啊，我觉得真的非常有意思哈、啊。当然在这里特别感谢图图和妈妈带来了很温暖又非常有趣的一个分享哈、啊。我觉得图图真的是多才多艺又很乖巧，真的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哈、啊。那我听说图图呢，不光在表演方面很有天赋，而在朗诵方面呢，他也是哎有自己拿手一套的哈、啊。那自己曾经参加过朗诵作品，这个参加过朗诵比赛，他的作品呢还获得过省级的比赛金奖。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图图为我们带来的金奖朗诵作品，改编自金波四季童话夏天卷的《盲孩子和他的影子》，让我们一起来听吧。图图，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图图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
2: 他是一个盲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光亮，没有色彩，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黑夜里的孩子，他无法亲近别的小伙伴，只能默默地坐在一旁，听他们说笑嘻嘻。他的日子过得很寂寞，他常常自言自语：“谁跟我玩呢？我跟你玩呀。”忽然，有谁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你是谁呀？我是你的影子。”从此，影子常常牵着盲孩子的手，带他去牧场听牛儿咩咩的叫，羊儿咩咩的叫，攀上山坡去采集野花野果，走过小木桥去听长长的流水声。盲孩子似乎感受到了光明，看到了色彩，他很快乐。有一天，他问影子：“请告诉我，你从哪里来？”影子回答：“我从阳光里来，也从月光里来，还从灯光里来。光明是我的母亲，是她让我来到你身边，陪伴着你的。”盲孩子很受感动，这是他得到的第一份温暖的友情。夏天的一个夜晚，盲孩子提着灯，影子陪着他散步。一只萤火虫飞来，飘飘忽忽，闪着悠悠的光，在他永远漆黑的世界里，第一次出现了一粒小小的光点。啊，我看见它了，我看见萤火虫了。盲孩子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风雨突然来临，灯灭了，影子不见了，他呼唤着影子，没有回应，只有风雨呼啸。他跌倒在水坑里，又害怕又孤单。就在这时，无数萤火虫飞来，聚成了一盏明亮的灯，照亮了他，也唤回了影子，光明聚拢而来。他眼睛里的黑夜慢慢泛起淡淡的光，像银亮的雾，渐渐消退。他看见了，他看见了太阳、月亮，看见了一道弯弯的彩虹。他的影子也慢慢褪去了黑色，变成了一个衣着美丽、笑容温暖的孩子。人们都说，他们像一对孪生兄弟。他俩说：“我们都是光明的孩子。”我的作品表演完了，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图图为我们带来的故事《盲孩子和他的影子》。爱能让黑暗变亮，也能让给予爱的人收获幸福。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 非常温暖又很明亮啊，真的是让人听完心里暖暖的。那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亲亲小白兔》。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听一听妈妈最想对孩子说的心里话。

0: 猪猪宝贝送给大家，我觉得每个优秀孩子的成长啊，都离不开爸爸妈妈的悉心培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哈，图图宝贝他的妈妈有什么心里话想要对宝贝说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爱的寄语。
1: 亲爱的宝贝，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你已经长成一个大孩子了。看着你每天背着书包进进出出，小脑袋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想法，爸爸妈妈的心里满是欣慰与欢喜。今天借着宝贝来了这个节目，爸爸妈妈想对你说一些心里话。这个世界很大，有千万种不同的风景，生活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求你一定要成为多么了不起的大人，也不希望你被别人的眼光和期待所捆绑。爸爸妈妈希望你能永远遵循自己的内心，去大胆地做你真正想做的正确的事情，去追逐你热爱的梦想吧。无论是画画、跳舞，还是研究那些你觉得有趣的新兴事物，只要是你让你眼睛里有光、心里欢喜的事情，就大胆去尝试。人生的路很长，会有晴空万里，也会有风雨交加。遇到挫折时，不要害怕，也不要退缩。累了就停下来休息，难过了就大哭一场，然后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勇敢地往前走。宝贝，请记住，无论你飞得多高，飞得多远，或者只是觉得累了，想歇歇脚，爸爸妈妈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家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在爸爸妈妈面前，你永远可以做最真实的你就好。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就是爸爸妈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0: 哇，真的是好暖心一段话哈、啊！那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图图，听了妈妈对你说的这段心里话之后，那你有什么心里话想对妈妈说呢？
2: 妈妈，我爱你，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妈妈。谢谢你陪伴我长成这么大。
0: 好，非常懂事的图图小朋友哈，很温暖的一段寄语啊。
1: 他都哭了。
0: 是的，那我相信妈妈这段话一定会记在图图的心里面哈。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幸福温暖的瞬间永远陪着图图同学健康快乐的长大。好了，今天的宝贝来了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每个宝贝都能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鹏哥哥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小朋友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分享你们多姿多彩的幸福童年。图图还有图图妈妈，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声再见好不好？我们一起说
3: 再 见，
0: 下期节目见，拜 拜。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童年的星空》送给大家，再见。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4: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3: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的？
4: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3: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寒露一过，换季脸容易干，油类护理改安排上了。海蓝之谜精华油双正装奇迹焕活精华油30毫升加夜间精华油30毫升，499元。油的质地偏清爽，滴两三滴再掌心搓热，按压上脸，吸收后不留浮油。白天用奇迹焕活，晚上用夜间焕肤。第二天起来，脸摸着软一些。499元，到手两瓶正装，白天一瓶，晚上一瓶，入秋和换季用正合适。双十一想上油类护理，这个组合可以先看着。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3: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哎呀，
2: 不用谢，不用谢。来，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3: 啊，厨房？啊，是围裙呢。
2: 啊，快去试试，去。
3: 啊，去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8: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飘了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尘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8: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2: 好啊，玩什么？
1: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那怎么样？
2: 好，你先说。
1: 哎哈，你真漂亮，
2: 你眼光真好。
1: 哎，能不能玩？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5: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哎，都2025了哟，又一年过了。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可是妈冷惨，我准备儿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暖男说唱哦。

0: 闲，我爱吃菜。
1: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

0: 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3: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
4: 好吧，你说吧。
3: 亲爱的，我错了。
4: 哎，你说的太对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8: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0: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8: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9: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唱响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真的。
2: 难道你心疼我？
1: 不是，你哭起来的样子太丑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直控更省心。
1: 详询10000
2: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女神，我喜欢你，
3: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2: 哦，好吧，我懂了。
3: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2: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3: 不是。
4: 可惜不是你。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8: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8: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鲜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有音乐。
3: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小许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4: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5: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多少钱？
4: 8块。
5: 8块，多大一瓶呢？
4: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5: 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1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

0: 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2: 人家拧不开盖子了啦。
3: 是吧？那你站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

当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愿我们历经浮沉，仍能心怀期许，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找到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轻松。

老榕树的叶子看太阳。老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3: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4: 2万2千元。
2: 感谢您的配合。
3: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北方就从今夜开始。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朴树的《九月》。幸福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一次历尽沧桑后的回眸，一段失而复得的真情，一场说走就走的漫漫旅程，就在这一刻，就在这一瞬，就在这刚刚好的时候，慢慢喜欢你，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艺。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丸子的留言。这个在舞蹈跟音乐的陪伴中长大的姑娘，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温柔而坚定地回应着世界，那些有苦有甜的路都成为了她创作的根源和底色。一起要来听到的是刘雨昕 Bone Take Bon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마음을모르는거예요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周深的《大鱼》。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在世界的尽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月儿的留言。吴建豪的 solo 真的太绝了，丝滑舞步，燃炸现场，从此路转粉。我们就一起来听月儿的推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善待自己，过好今天，用明媚的笑容和快乐的模样，让每个普通的日子融入限量版的美好，独一无二，平凡闪耀。多想你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小可爱的留言。心动或许只是那一瞬间的事，不敢看是紧张，回头看是喜欢。就一起来体味一下心动的感觉。有请任子墨。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89.5 FM。
2: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3: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2: 淮北105.4。
3: 阜阳97.4。
2: 芜湖91.8。
3: 宣城104.4。
2: 安庆90.3。
3: 黄山107.3。
2: 滁州92.0。
3: 宿州102.5。
2: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3: 时刻相伴，
2: 悦动你心，
3: 悦动你心。
4: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Drop shy brightly in the
1: sunshine, birds are singing a song in the blue sky.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阿四的 Get Up， 在早上给自己加点元气，加点可爱，加点对生活的热情，加点上进与追梦的努力，把生活调成喜欢的味道。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周的音乐陈飞扬啊。这个放假回来又经过一个周日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已经调整好状态呢？这个国庆假期的这种所谓的假期综合症，在今天周一早间有没有稍微的缓和一下呢？
0: 新的一周开启了哈，也希望大家呢把状态调整好，拿出全新的工作状态迎接新的挑战。
1: 看到林斌老师他说，周一的早上风凉凉的很舒服啊，国庆假期一晃过去啊，前一两天还没有回过神，哎呀有点提不起劲啊，这两天呢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生活拉回了正轨的节奏啊，那今天终于找回上班状态了，收拾好心情，放下假期的松弛，踏实开启新的一周。也祝所有朋友周一顺利，万事顺心。
0: 嗯，是的，调整状态，让我们开启新的努力吧。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天台看烟火，他说呢，慢慢收心就是周一最好的开场。今天是我家李先生的生日哈，借着节目呢，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祝福，谢谢他平日里的包容和分担哈，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扛了起来。新的一岁不求大富大贵，愿他身体健康，少点疲惫，三餐安稳，事事如愿。李先生生日快乐！
1: 是的，送上周慧美好生活，也是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

0: 醉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3: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2: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的？
3: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2: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摩登兄弟的《黑夜与曙光》送给大家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1: 是的，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满世界拔香菜这位朋友的说啊，昨天周日难得放下手上的一些琐事哈，跟家人一起走进了郊外，感受秋天，吹着秋风，看着落叶，还寻了一家小店啊，喝了一杯香浓的咖啡，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美好的周末充电完毕，周一呢上班有点困啊，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这个《黑夜一束光》送给自己哈。他说呢，希望带着这份秋日的美好，元气满满的迎接本周的工作。
0: 是的，听着他的介绍，就觉得这个秋天过得特别的满足啊，尤其是这个。放松的状态也是在他的文字当中体现出来。当然了，秋日治愈能量加满啊，也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继续看到蒲小爱，他说我的弟弟和弟媳呢迎来了家里的小宝贝，成功升级成为幸福的一家三口，小小的生命来到了家里，一下子多了很多的欢声笑语。祝福我们家这个小宝贝呢平安健康，也祝弟弟弟媳呢照顾好自己，在新的身份里感受满满的幸福。
1: 是的，迎接新的生命哈，我觉得这是秋天最珍贵的一份喜悦，在这里恭喜啦。来听一首王心凌的《当你》，很可爱的一首歌，也祝宝贝健康快乐成长。

0: 一只瓶十寸瓶全新上市，
1: 大瓶护眼更贴心，一瓶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6: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4: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最近看到一条新闻，在浙江有一位42岁的李女士，在美容院呢买了一个所谓的高端灌肠排毒套餐，说是可以排毒打造水光肌啊。那结果呢，美容院盲目加压，往身体里灌入一些不明的液体，那李女士当场就出现了撕裂般的腹痛，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啊！
4: 这个事儿听起来就特别吓人啊！
5: 对，
4: 关键是很多美容院宣传的肠道排毒、排宿便，这到底靠不靠谱啊？
5: 医生表示，咱们人体根本不需要靠外界灌肠来排毒啊！
4: 是的，那身体的解毒系统呢，主要是肝脏和肾脏哈。那肝脏呢是负责代谢解毒，肾脏呢是过滤血液，把代谢的这个废物哈，通过尿液排出出去，肺、皮肤呢也会参与到一小部分代谢哈。肠道呢并不是排毒的一个核心器官。
5: 对，而且肠道本身自带很强的一个自洁能力啊，这个肠黏膜上皮细胞呢大概3到5天就会完成一轮自我的更新。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知识点啊，就是医学上压根就没有所谓的宿便这个概念。
4: 对，因为呢粪便停留在结肠哈，本来就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结肠的工作呢就是吸收水分、存储和形成粪便啊。
5: 对，那医院里的所谓的灌肠是有明确的病情需要才做的一个医疗操作哈，它属于诊疗手段，绝对不是美容院的所谓的什么保健项目啊。健康人反复做这种保健的灌肠呢，就会有些隐患，而且隐患很多。
4: 没错，一呢是会冲走哈肠道的有益菌群，那肠道的生态就会被破坏，容易拉肚子，还有呢就是肠胃感染。
5: 对，二呢就是如果灌入成分不明的液体，液体被身体吸收，就会造成电解质的紊乱，低钾低钠，严重还会诱发心律失常。
4: 对，那长期灌肠呢还会慢慢的迟钝我们的肠道的排便感知哈，那排便的反射就会变弱，最后呢离不开灌肠，形成了一个排便依赖。
5: 而且插管还会这个划伤直肠黏膜，造成糜烂出血，甚至会损伤肛门的括约肌，严重的也会大便失禁啊。最危险的就是像新闻里这位女士一样，直接引发肠穿孔、腹膜炎，危及到生命。
4: 是，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被所谓的排毒换肤这类的营销话术所给忽悠了哈。那也不要轻易相信美容院这些所谓的医疗性质的保健项目，身体如果有不舒服就要去正规的医院进行就诊。
5: 如果你想要皮肤好、肠胃舒服的话，那就要好好吃饭、规律作息、多喝温水、适度运动，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方式。
4: 继续来听到萧敬腾的这首《每天一点心》送给大家。

0: 好，来自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送给大家啊。是的，每天一点心，全新的一周呢也开启元气满满的这个一天，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明明晚上睡够时长，早上起来依旧哎好累啊，口干心烦。问题呢可能出在哪里，出在你盖的被子上啊。对，最近有看到一些中医的科普，就是说被子的厚薄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一个阴阳平衡。
1: 没错，咱们睡觉的时候啊，夜里呢阳气入阴，身体呢在自我修复收藏的。如果呢被子盖得太厚，那毛孔呢打开，出汗变多，汗液流失会消耗这个耗伤我们的阴液哈，那阳气呢也会跟着外泄，第二天一早呢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口干、嗓子疼啊、心烦、乏力、睡眠浅等情况哈。那时间久了呢还会出现呢阴虚内热、盗汗的情况。
0: 是，那被子太薄也不行啊，这个寒气容易钻进我们的身体，损伤我们的阳气，身体要一直调动阳气对抗寒气，没有办法好好休息，那早上起来就可能会鼻塞、打喷嚏，还有肚子不舒服、关节发酸，长期这样也会越来越怕冷啊。
1: 对，所以说理想的被窝状态呢是这温暖，但是不燥热，透气呢又不闷汗啊。
0: 哎，我们也分享几个挑选被子的小标准啊。首先第一点，要是轻，不能压胸口、压肚子，保证呼吸的顺畅。太重的被子就会阻碍气血流通，阳气没有办法好好的潜藏啊，那睡眠质量自然就会变差。
1: 嗯，那第二点呢就是暖，尺寸呢要护住我们的颈肩、肚子还有双脚这些地方呢，千万不要漏风哈，这一定要护住核心部位，不要让他们受凉。
0: 对，第三点就是透气，材质湿汗这个吸湿排汗是很关键的啊。如果平时怕冷，属于阳虚体质的朋友，可以选这个羊毛被，容易燥热出汗呐、啊；阴虚体质的，可以选这个蚕丝被，更加合适啊。
1: 嗯，是的，那选这个选好被子哈，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不是越重越厚越好，而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温暖不闷汗的被窝，这个才是让我们睡好觉的一个小秘诀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来晒晒你的早餐吧。今天周一了，吃的是什么早餐呢？粉丝群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都欢迎来分享一下。
1: 来听这首月亮警察送给大家。

0: 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3: 人家拧不开盖子了啦。
4: 是吧？那你站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1: 全国通赔新放宽，
1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一轮嘻哈搜货时间啊，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海蓝之谜的流光幻变气垫。那价格呢是正装12克加替换新装12克的哈，色号呢是01号粉瓷色和03号暖瓷色，两个可选，福利价到手只要1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能找到。
10: 没错，这款气垫呢，它的粉质哈非常的细腻，妆效呢是那种自然的光肌泽，这个光肌感。同时呢，这个日常通勤啊、聚会使用都很合适哈，带有一定的修饰的作用。脸上的暗沉啊，还有一些浅浅的这个小瑕疵，小瑕疵哈，这个薄薄的拍一下就能修饰的七七八八，整体看来气色特别的好，持妆方面也不错，一天下来也不会斑驳，不会暗沉啊。
11: 当然了，这样。要跟大家说一下哈，用的时候轻轻的取一些粉，然后按压，然后你会发现这样的光感更加的薄，更加的自然啊。当然如果需要遮瑕力更强一点的话呢，哎，可以再加一层啊，反复的来涂，当然你也不用担心会有卡粉的现象。那今天199到手一个正装加一个替换芯啊，这个算下来呢，哎，每一个不到100块钱啊，两个色号都很实用。如果你是白瓶呢，选01的粉瓷色提亮自然，黄瓶呢选03号的这个暖瓷色哈，云静气色。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
10: 没错，我们的双十一满赠活动也要开始了哈，单笔订单呢，这个实付满1000元啊、赠送给大家呢是格米的保温杯500毫升一个哈，如果是购物满1500元，赠送科颜氏身体霜250毫升一罐，如果呢是满2000元，就会赠送哈这个谢成员的1288型的谢卡一张，数量有限，赠完为止。
11: 好，我们继续来听吉克隽逸的《山野的风》送给大家。

0: 好，山野的风送给大家。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哈。这个分享大家丰盛的早餐。首先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一群的刷刷哈，今天早上6:59的分享，他说：“大家早上好哈，今天的早餐吃的是牛肉汉堡，加了这个卤的牛肉切片哈，同时呢还有胡萝卜丝加煎蛋、生菜、芝士片、肉松和番茄酱，同时呢打了这个纯豆浆，一点熔岩巧克力和坚果。哇，谢谢刷刷，
1: 好丰盛啊！是我们继续看到艾琳啊，她说早餐就位啊，青菜肉丸面、烧麦、玉米橙子、水煮蛋，元气加满，新的一天。也是感谢我们二群啊，一群啊，是一群的刷刷，还有艾琳的每天这个固定的分享啊。
0: 对，然后呢，我发现一群啊，这个大家我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因为每个人发完这个早餐之后都会收到一大波的这个大拇指点赞啊。
1: 那当然了，就是要有观众你才会发现哈、啊，做早餐才更加起劲啊，
0: 对，更有成就感，对不
1: 对？
0: 对，
1: 就像你做完早餐之后，你然后你家人吃的特别香，
0: 关键是一口都不剩，这就是对你最大的表扬，
1: 更有动力了哈。好，那今天的粉丝二群没有人晒早餐，就连课代表多米尼克这两天都没有来、
0: 赶紧召唤一下、
1: 好，继续呢，我们来分享到的就是咱们粉丝三群啊，看到徐文静又晒着自己特别爱吃的面条肉丝面哈、满满的肉丝。
0: 对，还有呢，爱小洛的小乖说，大家周一早上好，新的一周开启哈、今天呢给孩子们准备的早餐呢是虾仁鲜肉煎饺，外皮酥酥脆脆的，咬一口鲜香多汁，好好珍惜这阳光明媚的日子，后面就要迎来连续的阴雨天了哈，新的一周继续加油吧。
1: 好的，继续呢看到粉丝四群的 Echo 啊，说今天早上吃的是奶油培根意面和烤蔬菜啊，看着也是非常的好吃。
0: 是的。还有蛋蛋他说啊，现在分享早餐这个播放的时间比原来晚了一点哈，他说因为自己上班比较早嘛，现在听不到，他说感觉哎呀好久没有听到这个早餐的分享了。
1: 对，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呢说了，我们之前的早餐大概是在7:10左右分享晒的嘛，然后很多朋友说太早了，这早餐还没有做呢、所以我们就把时间调整到这个时间段了哈。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啊，比如说这个网络在线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还有蛋蛋也晒了自己的早餐哈，吃的是这个手抓饼，还有虾肠，以及香蕉鸡蛋煮牛奶。
1: 好，还有悠哉悠哉啊，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韭菜鸡蛋饼加稀饭，配上了烤肠，非常的完美啊。还有这个小强说三个包子一杯豆浆，旅行版的早餐在车上吃。
0: 还有这个爱旅行的 Tiger 哈，分享的早餐呢是一个包子一个鸡蛋加上了一瓶牛奶。
1: 好，分享完粉丝四群呢，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粉丝五群。哎，五群来了新朋友以后呢，我发现大家晒早餐都很积极了。
0: 对，今天早上这个五群看到飞翔的分享哈，他说早上这个只有粥，其他的忘记拍照了，
1: 没关系，
0: 还有什么用文字表达出来也可以。
1: 还有萌萌哒啊，晒的这个早餐有饼、还有水果，有牛角酥啊、还有这个鸡蛋和玉米以及牛奶。
0: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葡萄哈、光葡萄种类我就看到了这个两种，对不对？然后图我没点开的时候，这个饼我看起来有点像什么，你知道我感

0: 啊，嗯，
1: 也很丰盛啊。
0: 晚上吃的很多啊，那早餐也要吃啊，不能早餐不吃啊。
1: 来看到我们七群的鹿的晒的早餐哈，有这个炒年糕，还有山药苹果红枣馒头，以及鸡蛋核桃牛肉和豆浆。
0: 啊，好，谢谢我们七群鹿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八群的我莫妈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呢是鱼翅粥加蛋挞和水果，哇，好丰盛啊。
1: 对，爱旅行的小猪哈说，今天早餐吃的是板栗包子，还有覆盆子茶，没有来得及拍，娃都已经吃完了，然后准备去上学了。
0: 对，这秋天果然是吃栗子的季节啊，最近看到很多朋友不仅晒跟板栗有关的东西啊，嗯，还有什么我看蛋糕店各种出的这个
1: 板栗
0: 蛋糕，
1: 对不对，
0: 还挺好吃的。然后今天又听到了，你看这个板栗包子感觉味道也不错啊。好，继续看到云淡风轻说，周一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昨天买的面包加牛奶还有鸡蛋以及水果。
1: 还有第二的分享哈，给孩子们准备了是这个虾仁牛肉还有鸡蛋以及这个咖喱米饭，打了一个南瓜粥，一点小点心坚果，水果呢是猕猴桃和冬枣，谢谢 DR。
0: 嗯，还有蔡叶明说，今天的早餐呢是牛奶加三明治，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周。
1: 对，还有我们九群的课代表 HFIQ 哈，早餐吃的是面包鸡蛋玉米包子苹果牛奶和咖啡。
0: 对，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文斌啊，他说早上好，第一次来晒早餐，天天听别人晒，我也来晒一下啊。他很遗憾啊，粉丝群听说已经满了，没有加入。是的，后面有名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哈。
1: 嗯，还有这个文字哈，
0: 他早餐还没有晒完，他的早餐是土豆炖白扁豆，还有糖醋牛心菜小米粥，也是谢谢你的朋友新朋友的分享和加入啊。嗯，
1: 还有这个五群的文字，他说是三年级小朋友要求我发的哈，他说即使是买的早餐也要晒一下，有这个包子还有南瓜粥还有这个烤肠是吗，谢谢文字的分享。
0: 对，你看三年级小朋友那么积极啊，我们也是欢迎各位家长们积极的来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早餐。
1: 当然马上八点钟红灯唱，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唱歌来点歌。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息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

0: 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一过，脸开始干，金萃液该备上了。娇兰地黄蜂姿金萃液，300毫升大容量，单瓶259元，两瓶459元，平均一瓶不到230元。质地清透，倒在手心能轻轻流动，上脸一抹就化开，拍几下就吸收，不粘也不闷。洗完脸先用它，皮肤摸上去软润，干皮拍两层也合适。259元，到手300毫升。两瓶459元，双十一想囤日用消耗品的，这组大容量可以先备上，不用挤在一天买。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3: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和年轮一起唱，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唱尽一代人的热血与挣扎。年少时听他，听到的是挣脱枷锁、奔赴远方的狂傲。那时候我们以为理想在遥不可及的未来，旋律一响，心中便会燃起一股不肯低头的热望。

总以为追梦就该轰轰烈烈，而走过一路风雨才恍然明白，现实从不是热血漫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颠沛辗转，要扛住失意，要接纳遗憾，也要熬过无数个深夜里的自我怀疑。而理想并没有消失，只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沉淀成心底那一份份安静的坚持。

人生本就有起有落，不必困在过往的得失里。岁月可以磨平棱角，却磨灭不了每个人心底的向往。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把所有委屈、执念与不曾熄灭的憧憬都融进这首歌里。